0: 的。
1: 对，
2: 谁呢？等等，哪帮的？
1: 谁帮的是？谁帮的是？
0: 谁在帮的是？
1: 谁帮的是？
0: 谁在帮的是？
1: 谁帮的是？
3: 妈，我在帮的是。
0: la tema de felicitaciones en el programa.